对，不住的呀唱我来唱谢云山姑他是西藏山羊西藏人把你是干扰心是这样说道他把胡拉出卖家道他拉妈咪呀别擦那啥拉嘎扎他拉妈是别妈那把沙土拉家拉这不拉巴斯坦今天把他放不烂